欢迎来到2026年5月8号星期五，由 BFM 90.53釜山英文广播为您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夜》，我是龙哥。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所以刚刚呢稍微在说日子的时候呢就卡壳了。没错，今天是韩国的 Boy Night 父母节，是一个呢向父母表达感谢之情的特别的日子。这里我就要问了，你知道在中国父母节是哪一天呢？其实呢，没错，答案是啊，在中国呢并不是像韩国一样的在同一天庆祝父母节的，而是呢分别设有母亲节和父亲节分开过。对，那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这马上就来了啊。是，那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呢是父亲节，记好了没？是，虽然呢日期和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对于父母的那份心意啊其实是相通的。对，愿我们都能够呢把谢谢好好的说出口，也愿那些难以言表的情感都能够被温柔的传递到他们的心中。好，那这里呢也在父母节这一天呢，那要送花的同时，当然呢也要送上好听的歌曲，对，作为礼物送给每一位天下父母心。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呢谢正的《꽃길》。

0: 富山动态关注几则简讯。富山市表示，为缓解近期油价上涨给货运车辆及社区巴士运营带来的燃油成本压力，将实施高油价负担缓解安全运营支援项目。富山市表示，已于景区市签署未来产业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并正式启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合作机制。富山市农业技术中心表示，将于5月15日至20日面向市民举办听富山农民讲述本地食品故事公开讲座，报名截止日期截至5月13号。富山市民公园历史馆表示，将于5月17日至5月30日期间，于每周六、每周日举办市民公园任务探险活动。市民可在探访园内历史遗迹的同时，参与互动任务的体验。好，留意天气变化。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日天气晴，气温13至19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好的，每周五龙哥为大家介绍釜山的演出展览以及文化活动，那本周又有哪些有趣的活动等待着你去打卡呢？好的，没错，本周的活动推荐呢依旧呢有三处，是一个演出呢，有两个庆典，来让我们为大家一

揭晓。首先呢，演出方面呢，叫做少年的梦想在西面绽放的活动，在西面一番街十字路口及中央大路六九一番街地址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时间呢是在明天啊，也就是本周六下午的19点到20点半，也就是晚上的7点到8点半的时间啊。对，内容呢是祈愿2026年全国少年残疾人体育大会成功举办，对，而和大家见面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街头表演，注意时间啊，明天晚上的7点钟开始哟。好，那接下来呢，釜山小麦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呢去华明生态公园去看一看。时间呢是明后两天啊，就是本周六、本周日9号、10号，以小麦为主题，打造探索多国饮食文化的一个特别体验活动。那么基于韩国战争之后呢，韩国北区釜山北区作为主要的小麦的集散地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在华明汽车露营地设有呢专门的美食休闲区，也在莲花泉区啊可以参与呢各类的一些体验和互动的活动。天气真的非常舒适哈，所以很适合呢这种户外的活动，同时又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体验，同时又可以去了解釜山的历史，很棒的一个活动哈。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咨询0517135000。好，那接下来呢是一个舞蹈节，就釜山的 Step Up 舞蹈节，在电影的殿堂举行哈，明后两天，对。世界街舞1v1的对决，哇，现场肯定啊，想想都是非常精彩，也还会有一系列的舞蹈表演世锦赛啊的这样的一个对决，所以总之呢是一个血脉喷张的比赛，同时呢街舞本身也是非常的有可看性哈。好，对舞蹈感兴趣的好朋友，或者您周末呢，闲来无事，可以呢来这里打卡一下。好。

0: 欢迎来到超级访问。那今天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呢，中文补习机构的院长，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将更广阔的世界以及更多的机会呢，作为礼物送给学生的金文金院长。네오늘주간인물에서는중국어라는언어를넘어더넓은세계와많은기회를학생들에게소멸하고싶다는김문경원장님과함께이야기를나눠보겠습니다원장님반갑습니다
1: 반갑습니다
0: 네먼저우리화어지엠청취자분들께인사와간단하게자기소개를부탁드립니다、
1: 네、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见面我是新中国语言学院的院长金文静안녕하세요청취자여러분반갑습니다신중국어학원원장김문경입니다저는중국어한마디도모르던시절중국에건너가서공부하고다양한현지경험을하며중국어가단순한외국어가아니라삶의세계를넓혀주는언어라는걸느끼게됐습니다중국에서좋아하게된말이하나있는데요学好一门语言就能走进一个新的世界언어하나를잘배우면새로운세계속으로들어갈수있다는뜻인데요오늘그런이야기들을청취자분들과나눌수있게되어기쁩니다
0: 네是的再次欢迎金院长的到来哈他说呢他从对一句中文都不懂嗯到去中国呢，真正去中国学习，那也深深的体会到了呢，中文作为不仅仅是一门外语啊，它更是一种呢拓展世界的方式，拓展世界的语言。对，那他在中国呢喜欢上了一句话啊，就是刚刚他说的，学好一门语言就能够呢走进一个新的世界。对，也就是真正正是呢语言的魅力哈，它能够带我们进入呢全新的世界。没错，再次欢迎院长的到来。네아아원장님어렸을때부터중국어를공부하셨나요
1: 사실어렸을때부터중국어를배운건아니고요
0: 그러세요네그럼어떻게중국어교육가되셨는지궁금합니다
1: 어렸을때그드라마판관포청천아시죠
0: 네包青天
1: 네

0: 노래를 부르며 제가 나중에 교육을 하게 될 줄은 전혀 몰랐거든요.
1: 아, 네.
0: 그냥 중국어가 좋고 노래가 좋아서 했던 일이었어요. 그런데 지금 돌아보면 제목이 작은 손이 큰 손을 잡는다라는 뜻이잖아요.
1: 예.
0: 왠지 지금 학생들과 함께 배우고 성장하는 모습과도 닮아 있다는 생각이 들어서 묘한 인연처럼 느껴질 때가 있습니다.
1: 너무 좋네요. 是的，好，他说呢，学习语言确实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哈。那么他的这个参与录音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对，那两次录音的工作，一个呢是游戏广告曲的录制，一个呢是儿童音乐 APP 当中的一首歌曲的录制哈。当然，这个也都是完全是在计划之外的事情。当然，就如他所说啊，就是中文歌，然后呢，就又是非常好的编曲，歌好，曲儿好，有这样的机会呢，为什么不去参与一下呢？对，当然，院长也表示哈，非常有自信，本来也是歌唱的也不错哈，对，这种机会就必须呢要这个秀一下哈，确实，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小手拉 大
0: 大
1: 手
0: 手》，
2: 不是梁静茹的歌吗？
0: 是是是是的，
1: 啊，是
2: 我
1: 吗？
2: 们前两天放
1: 啊，OK OK，很甜的一
2: 真
1: 首
2: 好
1: 歌
2: 谢谢
1: 曲，OK。我以为是新歌哈，原来是 OK。好，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给我们这个秀一下啊，现场来一下更好。是，如果大家期待一下，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哈，这个扣一下，扣一。OK，好，那今天确实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一些这个中文，我觉得对院长的改变这一点是真的，对，让我们就感觉。真的是非常语重心长，而且也确实是看到了语言的学习，其实对一个人，无论是对个人的这个状态、气质，再包括呢个人的人生的这个宽度的拓展啊，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也结合了自己的教学的一些经验，包括如何去学习的方法的分享，我觉得真的都是干货哈，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当然，也作为的这个在学习中文这件事情来说呢，那您是绝对的这个前辈了哈。同时的话呢，现在也在一线教学，所以肯定是经验丰富。所以那对。对于呢，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那些呢，可能对，正在学习中文，或者说呢，可能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对，可能还在犹豫不决的朋友，给大家一些鼓励的话，好吗？
0: 저도 처음에는 한마디도 못했던 사람이었어요. 그래서 더 말씀드릴 수 있습니다. 부족하게 시작하는 건 문제가 아니에요. 시작하지 않
1: 去学习一门语言，还能够成为。还可能呢，遇见了更广阔的世界。对，大家继续加油，同时也能感谢呢，我们的邀请。当然，是的，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衷心的感谢金院长的到来，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哈，非常棒的内容。对，也同时呢，金院长呢，能够桃李满天下，那么工作一切顺利，谢谢，
0: 谢谢。
2: 龙哥，那最后我们这一天就放小手拉大手
1: 啊，怎么那样？是，
2: 你把歌报了。
1: 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制作人就这个灵机一动，此时此刻，对，那再合适不过了呢，也正式给大家分享呢。对，金院长呢也曾经参与录制的这首《小手拉大手》，没错，听歌《小手拉大手》来自梁静茹。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了，在这里每天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些，更靠近一点点。今天的中韩不同之处又会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李智恩在韩国逛街，发现很多店门口都在卖康乃馨。小王好奇地问智恩：智恩，最近怎么这么多地方都在卖花啊？
2: 아어버이날이잖아
1: 어버이날父母节
2: 응5월8일어버이날에다들부모님께꽃을선물하니까
1: 所以它是给妈妈的吗
2: 아니아니엄마아빠께다드리는거지
1: 아是一起过的意思吗
2: 응어버이날이잖아어머니아버지그러니까부모님
1: 오真有意思我们那边都是分开过的
0: 好的，没错呢，正如我们今天开场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了今天父母节这样的一个背景。对，刚刚的我们的对话呢，也给大家呈现了一个呢，其实很多在韩国生活过的朋友也都有的一个共同的小小疑问呢，就是走在街上你会发现很多店门口摆康乃馨，可不只是花店哦，包括便利店、超市都一起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哎，卖花儿。对，这是父亲节。还是母亲节，没错，答案呢是，但不完全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韩国的父母节和中国的父亲节、母亲节有什么不同呢？先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在韩国呢，众所周知，每年的5月8号呢是父母节，这一天子女会向会一起呢向父亲和母亲呢同时表达感谢，对，老两口的同一天过节。比较常见的方式送康乃馨是非常代表性的哈，也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方式，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康乃馨也成为了一种对送给父母表达感谢的花。除此之外，准备礼物或者是那全家人一起吃顿饭，对，都是常见的庆祝的方式。在学校，小朋友还会亲手制作卡片，或者是把花哈，哎，别在父母的胸前，对，可以说呢，这一天的氛围呢是比较统一的，就是感谢，感谢父母。但这里有一个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的一个小背景，就是什么？我觉得挺有趣的哈。其实韩国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过父母节，最早其实是先有母亲节的，后来也曾出现过父亲节的概念。那也就是说呀，最初它其实是父亲母亲分开过，对，后来慢慢合并成了现在的父母节。那日期呢就定在5月8号这一天。也就是说现在大家看到的父母节其实是从分别纪念，哎，最终变成了达成统一战线、统一表达。这样的变化呢也让这个节日的感觉呢就变得不太一样，它更像是家庭整体的节日，就是一大家子过节的感觉，而不是分别啊去强调父亲母亲。那么与之相对，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在中国呢，现在更常见的呢是父亲节和母亲节呢分开庆祝。母亲节是什么时候呀？哎，刚刚我是不是有跟大家在开场的时候呢跟大家说到了答案是，对，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父亲节呢则是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都是星期日啊。很多人呢会，
1: 母亲节是这个礼拜天
0: 啊，刚好就是这个礼拜天，那就是明天、后天、后天哦，就在眼前，大家可以不要忘了给母亲发个节日祝福，或者是呢来得及的话，赶紧的去下单哈，送个礼物。好，那很多人呢会在不同的时间呢，分别是为母亲和父亲，也就是给爸爸妈妈准备礼物啊，发祝福短信。对，那从形式上看呢，是两次表达吧？对，那么。但是，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那么韩国是从分开走向合并，而中国呢则是保持呢分别表达，一个更强调整体感谢，一个强调呢分别表达。当然，现在这种差异呢也没有那么绝对了。在中国呢，也有很多人会在母亲节的时候呢一起感谢父母。那在韩国的话呢，也会有人说单独的为妈妈或者是为爸爸特别准备礼物了，对吧？好，不知道您家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哈，大家可以去讨论起来。总之呢，节日的形式虽然不同，但背后的情感其实是一样的，内核是一样的，就是表达感谢。 而且如果再往生活里看一看的话，真正重要的什么其实不只是某一天了，有时候一束花一顿饭，甚至是一句简单的最近还好吗想你了，对，都可以成为一种日常的表达，可不要只在过节的日子才说哈。对，所以呢不管是分开过还是一起过，最重要的是 对，其实不是节日本身，而是我们有没有忘记去表达那份感谢之情，去表达那份关心嘛，对不对？好，如果呢今天你刚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也不妨找一个时间呢给家里打个电话或者是发个短信，而且是随时哦，那也许这比任何节日都更重要。好，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就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好，每天和龙哥一起用韩语和中文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来，今日一句，四字成语，了解一下。
1: 반포지효，반포지효。
0: 好，中文如果直译的话，哎，什么呢？反哺之孝。对，意思是呢，小乌鸦长大后呢，给年老的母亲喂食一样。比喻呢，子女长大之后呢，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对，和今天父母节的背景真的是很契合啊。好，那么反哺之孝，跪乳之恩，原句呢是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孝啊，反哺之义啊，那是出自呢明代儿童启蒙书《增广贤文》的谚语，以羊羔呢跪地，吸吮乳汁，乌鸦呢反哺母鸭的这种自然现象呢为题啊，来引申为子女呢应孝顺父母，回报养育之恩。但需要强调的是呢，因为我们是直译的哈，反哺之孝，对它。并不是成语，在中文当中并不是成语，而意思相近的四字成语呢，有反哺之情，一字之差，可不要混淆了。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반포지효，反哺之孝，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5月8号呢，父母节。是的，今天有没有给辛苦了一辈子的父亲母亲送上节日祝福，或者是节日礼物呢？或者是节日大餐？对，大家可以给我们发送一下你的父母节的安排哈。对，同时我觉得呢，更多的呢是节日的仪式感，节日的仪式感不只是说在过节的那一天去做什么，更多的呢是它的内核，表达感谢之情，而应当天天都过，常怀感激之心，对不对？是的。好，那接着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呢本周大家呢对我们华语之音每连续直播打卡的守护和支持，오늘도부산화와节目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好，这我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也同样表达感谢，还要感谢谁？自己，是这一路感谢自己，送给大家，来自王依依。 BD 新闻查看间隙从能龙哥였습니다，즐거운주말보내세요。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欢迎来到2026年5月8号星期五，由 BFM 90.5三幺二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您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所以刚刚呢稍微在说日子的时候呢就卡壳了。没错，今天是韩国的 Oboi Nai 父母节，是一个呢向父母表达感谢之情的特别的日子。这里我就要问了，你知道在中国父母节是哪一天呢？其实呢，没错，答案是啊，在中国呢并不是像韩国一样的在同一天庆祝父母节的，而是呢分别设有母亲节和父亲节分开过。对，那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这马上就来了啊。是，那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呢是父亲节，记好了没？是，虽然呢日期和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对于父母的那份心意啊其实是相通的。对，愿我们都能够呢把谢谢好好的说出口，也愿那些难以言表的情感都能够被温柔的传递到他们的心中。好，那这里呢也在父母节这一天呢，那要送花的同时，当然呢也要送上好听的歌曲，对，作为礼物送给每一位天下父母心。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呢谢正的《国歌》。

0: 富山动态关注几则简讯。富山市表示，为缓解近期油价上涨给货运车辆及社区巴士运营带来的燃油成本压力，将实施高油价负担缓解安全运营支援项目。富山市表示，已于景区市签署未来产业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并正式启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合作机制。富山市农业技术中心表示，将于5月15日至20日面向市民举办听富山农民讲述本地食品故事公开讲座，报名截止日期截至5月13号。富山市民公园历史馆表示，将于5月17日至5月30日期间，于每周六、每周日举办市民公园任务探险活动。市民可在探访园内历史遗迹的同时，参与互动任务的体验。好，留意天气变化。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日天气晴，气温13至19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好的，每周五龙哥为大家介绍釜山的演出展览以及文化活动，那本周又有哪些有趣的活动等待着你去打卡呢？好的，没错，本周的活动推荐呢依旧呢有三处，是一个演出呢，有两个庆典，来让我们为大家一一揭晓。首先呢，演出方面呢，叫做少年的梦想在西面绽放的活动，在西面一番街十字路口及中央大路69一番街地址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时间呢是在明天啊，也就是本周六下午的19点到20点半，也就是晚上的7点到8点半的时间啊。对，内容呢是祈愿2026年全国少年残疾人体育大会成功举办，对，而和大家见面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街头表演。嗯，注意时间啊，明天晚上的7点钟开始哟。好，那接下来呢，釜山小麦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呢去华明生态公园去看一看。时间呢是明后两天啊，就是本周六、本周日9号、10号，以小麦为主题，打造探索多国饮食文化的一个特别体验活动。那么基于韩国战争之后呢，韩国北区釜山北区作为主要的小麦的集散地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在华明汽车露营地设有呢专门的美食休闲区，也在莲花泉区啊可以参与呢各类的一些体验和互动的活动。天气真的非常舒适哈，所以很适合呢这种户外的活动，同时又能够呢做这样的一个体验，同时又可以去了解釜山的历史，很棒的一个活动哈。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咨询051713500 051713500。好，那接下来呢是一个舞蹈节，就釜山的 Step Up 舞蹈节，在电影的殿堂举行哈，明后两天，对。世界街舞1v1的对决，哇，现场肯定啊，想想都是非常精彩，也还会有一系列的舞蹈表演世锦赛啊的这样的一个对决，所以总之呢是一个血脉喷张的比赛，同时呢街舞本身也是非常的有可看性哈。好，对舞蹈感兴趣的好朋友，或者您周末呢，哎，闲来无事，可以呢来这里打卡一下。好，三个活动呢推荐给大家，你更想去哪一个活动呢去打卡看一看呢，可以留言告诉我。没错，精彩的活动呢一直都在持续哈，那么每周五这个时间龙哥都会为大家呢做这样的一个梳理，记得对打卡之后给我留言。对，好，没错，那么下周同一时间更多活动等待你。那继续进入我们的歌曲的时间了，我们的歌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哈，没错，来为大家送上的歌手赵雷带来的这首《我记得》。

0: 欢迎来到超级访问。那今天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呢，中文补习机构的院长，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将更广阔的世界以及更多的机会呢，作为礼物送给学生的金文金院长。네오늘주간인물에서는중국어라는언어를넘어더넓은세계와많은기회를학생들에게선물하고싶다는김문경원장님과함께이야기를나눠보겠습니다원장님반갑습니다
1: 반갑습니다
0: 네먼저우리화어지엠청취자분들께인사와간단하게자기소개를부탁드립니다、
1: 네、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见面我是新中国语言学院的院长金文静안녕하세요청취자여러분반갑습니다신중국어학원원장김문경입니다저는중국어한마디도모르던시절중국에건너가서공부하고다양한현지경험을하며중국어가단순한외국어가아니라삶의세계를넓혀주는언어라는걸느끼게됐습니다중국에서좋아하게된말이하나있는데요学好一门语言就能走进一个新的世界언어하나를잘배우면새로운세계속으로들어갈수있다는뜻인데요오늘그런이야기들을청취자분들과나눌수있게되어기쁩니다
0: 네是的再次欢迎金院长的到来哈他说呢他从对一句中文都不懂嗯到去中国呢，真正去中国学习，那也深深的体会到了呢，中文作为不仅仅是一门外语啊，它更是一种呢拓展世界的方式，拓展世界的语言。对，那他在中国呢喜欢上了一句话啊，就是刚刚他说的，学好一门语言就能够呢走进一个新的世界。对，也就是真正正是呢语言的魅力哈，它能够带我们进入呢全新的世界。没错，再次欢迎院长的到来。네아아원장님어렸을때부터중국어를공부하셨나요
1: 사실어렸을때부터중국어를배운건아니고요
0: 그러세요네그럼어떻게중국어교육가되셨는지궁금합니다
1: 어렸을때그드라마판관포청천아시죠
0: 네包青天
1: 네, 네그판관포청천을보고중국이라는나라에관심이생겼고、네、언젠가는꼭가보고싶다는생각을가지고있었어요
0: 아그러세요、
1: 네、그리고수능마치고나서、네、중국여행을계기로현지에서이제언어를배우게됐는데요、네、처음에는아무것도모르는상태라서굉장히이제두렵고그랬는데그만큼더열심히배우게됐던것같아요
0: 네
1: 이후에중국에서생활하고일하면서한국에서중국어를배운분들이실제회화에서어려움을이제겪는모습들을보게되고、네、그래서자연스럽게중국어를가르치는길로이어지게됐습니다
0: 네是的好那院长说呢他小时候呢是受了这个一部电视剧的启蒙哈对这个包青天

0: 这样就能够营造一个中文的环境，其实是对于呢中文，对于呢这个听说读写都是有帮助的哈。另外呢，学生如果说他自己能够开始去造句了，开始说话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中文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种学习的负担了，而是变成一种自己的语言。对，那他认为这一课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相信这一课也一定是需要一个过程，是不容易的事情。
1: 是的，
0: 对。好，那另外呢，刚刚院长也提到了，那么他就有去中国生活，有学习，他自己也是中文呢，其实真的是从零开始哈，慢慢学习的。所以，我们也从院长的这个对话当中也了解到，其实因为中文让你有了很多的一些机会，人生的机会，所以，通过中文，通过汉语的学习，对您的人生方向来说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吗？
2: 저는 변화가 있었다기보다는 제 이제 인생을 좀 더 넓혀줬다고 말하고 싶습니다.
0: 아, 네.
2: 학업도 열렸고 현지 신문사 인턴 경험도 있었고요. 그리고 현지 IT 기업에서 일할 기회도 있었고
0: 예.
2: 통번역 일도 병행하게 됐습니다.
0: 와우.
2: 이제 또 중국 석사생들에게 중국어로 강의할 기회도 있었고요.
0: 예, 네, 네, 네.
2: 이제 원래 계획에 없던 일들인데 중국어가 자꾸 저를 이제 좋은 옆길로 네. 데려간 느낌이에요.
0: 네.
2: 그리고 제가 중국에서 오래 생활하다 보니까 중국인으로 오해받은 적도 굉장히 많거든요.
0: 네.
2: 한 번은 하이난에 갔을 때 일인데 다른 지역에서 온 중국인들이 저도 여행을 간 거였어요. 근데 그 다른 중국인들이 저한테 이제 중국어로 길을 물어보는 거예요.
0: 아, 그 순간. 네.
2: 그래서 그때 제가 이제 내가 이제 외모까지 현지화 됐구나 그렇게 생각했습니다.
0: 좋은 일이죠. 좋은 일이라는 거 아시죠? 농담농담是确实哈这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那院长有分享说与其说呢中文对他的人生带来了改变不如说是呢他这个扩大了他的这种人生的宽度哈，包括呢说自己求学，然后呢在中国呢当地报社实习呀，去 IT 企业工作，做翻译的工作，以及呢，这个在大学呢给中国学生呢讲课啊等等，那这些其实原本都是不在他的人生计划当中的，正是因为学习了中文之后呢，才有了这么多的机会，让他走上了对觉得更好的人生的道路。对，那他也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因为在中国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呢，常常被误认为是中国人，是非常非常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哈、啊。对，为什么呢？包括去海南的时候的话呢，其他地方的中国人向他问路。就肯定是认为他是本地人，对，所以他说呢，从外貌到整个的这个语言跟个人的气质，都觉得啊，我好像已经真的是本土化了哈。对，所以我开玩笑，我说这应该是好的这个层面上去理解这句话的，应该确实是因为这是一种认可。
2: 我是挺喜欢的，
0: 是吗？哦，谈一米的，哦，对，好的，네，중국어를통해문화와관련있는특별한경험들도있으시다고해요어떤경험들이었는지궁금합니다
2: 네이제언어를배우다보면어느순간공부를넘어서예상치못한세계와연결될때가있는데저한테는노래녹음경험이그런순간이었어요
0: 에이뭐저는그노래
2: 노래네
0: 하는거야와대단하십니다
2: 중국에서두번녹음작업에참여한적이있는데요
0: 두번이요
2: 네한번은게임광고용곡녹음이었고요또한번은어린이음악교육앱에수록되는녹음노래들을이제녹음했었는데요
0: 와
2: 공부하러갔다가녹음실에서중국어로노래를부르게될줄은저도상상못했어요
0: 원래노래잘하세요
2: 원래좀합니다
0: 아오자신 있으시네네좋습니다네
2: 그중기억나는곡이小手拉大手인데요
0: 제목은아네다시써一下哈네
2: 그때는이노래를부르면제가나중에교육을하게될줄은전혀몰랐거든요
0: 아네
2: 그냥중국어가좋고노래가좋아서했던일이었어요그런데지금돌아보면 제목이 작은 손이 큰 손을 잡는다라는 뜻이잖아요.
0: 예.
2: 왠지 지금 학생들과 함께 배우고 성장하는 모습과도 닮아 있다는 생각이 들어서 묘한 인연처럼 느껴질 때가 있습니다.
0: 너무 좋네요. 是的，好，他说呢，学习语言确实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哈。那么他的这个参与录音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对，那两次录音的工作，一个呢是游戏广告曲的录制，一个呢是儿童音乐 APP 当然，这个也都是完全是在计划之外的事情。当然，就如他所说啊，就是，中文歌，然后呢，这又是非常好的编曲，歌好曲儿好，有这样的机会呢，为什么不去参与一下呢？对，当然，院长也表示哈，非常自信，本来也是歌唱的也不错哈。对，这种机会就必须呢要这个秀一下哈，确实，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小手拉大手，
2: 是是是是的
0: 啊，是吗？我们前两天放啊，OK OK，很甜的一首歌曲，OK。我以为是新歌哈，原来是OK。好，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给我们这个秀一下哈，现场来一下更好。是，如果大家期待一下，可以在我们评论区里面哈，这个扣一下扣一，OK。好，那今天确实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一些这个中文，我觉得对院长的改变这一点是真的，对，让我们就感觉 真的是非常语重心长，而且也确实是看到了语言的学习，其实对一个人，无论是对个人的这个状态、气质，再包括呢个人的人生的这个宽度的拓展啊，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也结合了自己的教学的一些经验，包括如何去学习的方法的分享，我觉得真的都是干货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当然，也作为的这个在学习中文这件事情来说呢，您是绝对的这个前辈了哈。同时的话呢，现在也在一线教学，所以肯定是经验丰富。所以那对于呢，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那些呢，可能对，正在学习中文，或者说呢，可能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对，可能还在犹豫不决的朋友，给大家一些鼓励的话，好吗？嗯，
2: 그래서 더 말씀드릴 수 있습니다. 부족하게 시작하는 건 문제가 아니에요. 시작하지 않는 게 문제입니다.
0: 아, 네.
2: 언어를 배운다는 건 단어를 더 아는 일이 아니라 새로운 세계를 만나는 일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0: 네.
2: 그러니까 너무 어렵게 생각하지 마시고 한 걸음 내디뎌 보셨으면 좋겠습니다.
0: 네, 좋은 말씀입니다. 是的, 院长说呢, 像他就是呢,从一句都不会,一句都不敢说呢, 再到现在, 对, 所以大家完全怎样呢,可以怎样呢,放弃所有的顾虑。 他说呢, 哪怕呢,开始,虽然存在很多的不足,这不是问题,不开始, 是才是问题哈。对，所以他认为呢，学习语言呢，并不是说你去了解更多的单词这么简单而已，而是你可以给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对，所以非常非常欢迎大家，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因为它太难所以才放弃。对，一定要的尝试一下，迈出呢勇敢的第一步哈。好的，对，那 真的是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的语重心长的话。那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虽然很不舍哈。对于呢，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比如说，你的学生，包括家人，以及呢，我们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哈，有一些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家分享呢？
2: 가족과 친구들 그리고 함께 일하는 동료분들 그리고 학생들에게 늘 감사한 마음이 있습니다. 특히 학생들에게는 중국어를 통해서 단순히 언어만 배우는 게 아니라 더 넓은 세계를 만나는 사람이 되었으면 좋겠다는 말을 전하고 싶습니다.
0: 네.
2: 오늘 이런 좋은 자리 마련해 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0: 谢谢院长说呢，对于呢家人和朋友，以及呢一起工作的同事，包括他的学生哈，对，那一直呢都是对他们有着感恩之心，尤其呢想对学生说，希望你们不要，不仅通过的中文哈去学习一门语言，还能够成为 还可能呢遇见呢更广阔的世界。对，大家继续加油，同时也能感谢呢，我们的邀请。当然，社德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衷心的感谢金院长的到来，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哈，非常棒的内容。对，也同时呢，祝愿金院长呢能够桃李满天下，那么工作一切顺利。谢谢，
2: 谢谢。
1: 龙哥，那最后我们这一天就放小手拉大手。
0: 啊，怎么那样？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制作人就 这个灵机一动，此时此刻，对，那再合适不过了呢，也正式给大家分享呢。对，金院长呢也曾经参与录制的这首《小手拉大手》，没错，听歌《小手拉大手》，来自梁静茹。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了，在这里每天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些，更靠近一点点。今天的中韩不同之处又会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李智恩在韩国逛街，发现很多店门口都在卖康乃馨。小王好奇地问智恩：智恩，最近怎么这么多地方都在卖花啊？
2: 아어버이날이잖아
1: 어버이날父母节
2: 응5월8일어버이날에다들부모님께꽃을선물하니까
1: 所以它是给妈妈的吗
2: 아니아니엄마아빠께다드리는거지
1: 아是一起过的意思吗
2: 응어버이날이잖아

0: 어머니, 아버지, 그러니까 부모님.
1: 오, 真有意思，我们那边都是分开过的。
2: 好的，没错呢，正如我们今天开场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了今天父母节这样的一个背景。对，刚刚的我们的对话呢，也给大家呈现了一个呢，其实很多在韩国生活过的朋友也都有的一个共同的小小疑问呢，就是走在街上你会发现很多店门口摆康乃馨，可不只是花店哦，包括便利店、超市都一起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哎，卖花。对，这是父亲节还是母亲节？没错，答案呢是，但不完全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韩国的父母节和中国的父亲节、母亲节有什么不同呢？先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在韩国呢，众所周知，每年的5月8号呢是父母节，这一天子女会一起呢向父亲和母亲呢同时表达感谢。对，老两口的同一天过节。比较常见的方式送康乃馨是非常代表性的哈，也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方式，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康乃馨也成为了一种对送给父母表达感谢的花。除此之外，准备礼物或者是那全家人一起吃顿饭，对，都是常见的庆祝的方式。在学校，小朋友还会亲手制作卡片，或者是把花哈，哎，别在父母的胸前。对，可以说呢，这一天的氛围呢是比较统一的，就是感谢父母。但这里有一个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的一个小背景，就是什么，我觉得挺有趣的哈。其实韩国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过父母节，最早其实是先有母亲节的，后来也曾出现过父亲节的概念。那也就是说呀，最初它其实是父亲母亲分开过，对，后来慢慢合并成了现在的父母节。那日期呢就定在5月8号这一天。也就是说现在大家看到的父母节其实是从分别纪念，哎，最终变成了达成统一战线、统一表达。这样的变化呢也让这个节日的感觉呢就变得不太一样，它更像是家庭整体的节日，就是一大家子过节的感觉，而不是分别啊去强调父亲、母亲。那么与之相对，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在中国呢，现在更常见的呢是父亲节和母亲节呢分开庆祝。母亲节是什么时候呀？哎，刚刚我是不是有跟大家在开场的时候呢跟大家说到了答案是，对，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父亲节呢则是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都是星期日啊。很多人呢会，
1: 母亲节是这个礼拜天
2: 啊，刚好就是这个礼拜天，那就是明天、后天、后天哦，就在眼前，大家可以不要忘了给母亲发个节日祝福，或者是呢来得及的话赶紧的去下单哈，送个礼物。好，那很多人呢会在不同的时间呢分别是为母亲和父亲，也就是给爸爸妈妈准备礼物啊，发祝福短信。对，那从形式上看呢是两次表达吧。对，那么但是，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那么韩国是从分开走向合并，而中国呢则是保持呢分别表达，一个更强调整体感谢，一个强调呢分别表达。当然，现在这种差异呢也没有那么绝对了。在中国呢，也有很多人会在母亲节的时候呢一起感谢父母。那在韩国的话呢，也会有人说单独的为妈妈或者是为爸爸特别准备礼物了，对吧？好，不知道您家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哈，大家可以去讨论起来。总之呢，节日的形式虽然不同，但背后的情感其实是一样的，内核是一样的，就是表达感谢。而且如果再往生活里看一看的话，真正重要的什么其实不只是某一天了，有时候一束花、一顿饭，甚至是一句简单的最近还好吗、想你了，对，都可以成为一种日常的表达。可不要只在过节的日子才说哈，对，所以呢，不管是分开过还是一起过，最重要的是，对，其实不是节日本身，而是我们有没有忘记去表达那份感谢之情，去表达那份关心嘛，对不对？好，如果呢，今天你刚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也不妨找一个时间呢，给家里打个电话或者是发个短信，而且是随时哦，那也许这比任何节日都更重要。好，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就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 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好，每天和龙哥一起用韩语和中文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来，今日一句，四字成语，了解一下。
1: 반포지효，반포지효。
0: 好，中文如果直译的话，哎，什么呢？反哺之孝。对，意思是呢，小乌鸦长大后呢，给年老的母亲喂食一样，比喻呢，子女长大之后呢，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对，和今天父母节的背景真的是很契合啊。好，那么反哺之孝，跪乳之恩，原句呢是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孝啊，反哺之意啊，那是出自呢明代儿童启蒙书《增广贤文》的谚语，以羊羔呢跪地，吸吮乳汁，乌鸦呢反哺母鸭的这种自然现象呢为题啊，来引申为子女呢应孝顺父母，回报养育之恩。但需要强调的是呢，因为我们是直译的哈，反哺之孝，对它。并不是成语，在中文当中并不是成语，而意思相近的四字成语呢有反哺之情，一字之差可不要混淆了。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반포지효，反哺之孝，你学会了吗？欢迎广播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五月八号呢，父母节。是的，今天有没有给辛苦了一辈子的父亲母亲送上节日祝福，或者是节日礼物呢？或者是节日大餐？对，大家可以给我们发送一下你的父母节的安排哈。对，同时我觉得呢，更多的呢是节日的仪式感，节日的仪式感不只是说在过节的那一天去做什么，更多的呢是它的内核，表达感谢之情，而应当天天都过，常怀感激之心，对不对？是的。好，那接着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呢本周大家呢对我们华语之音每连续直播打卡的守护和支持，오늘도부산화와진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好，这我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也同样表达感谢，还要感谢谁？自己，是这一路感谢自己，送给大家，来自王依依。 B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농고였습니다。지금은주말보내세요。